0: 阿仔，姐姐，蒙个风温嘞，怎么个叫龙黑吗？
1: 那个阿小李，
0: 阿我那老板还管侬，那得自然管我苦啦，把那巴拉阿弟嘞，你那今天老板给我。现在也不等着那个呀，不把牙缝收拾过呀，不把牙缝收拾那个呀，把药我总做啥嘞？牙龈做那个呀，原来啥才怪？不都是不听啊？俺在一边把毛毛啥嘞？今天又把你了么？

0: 妈妈呀，
1: 阿姐问，
0: 妈妈呀，
1: 都能改改姐问，
0: 妈妈呀，
1: 滚滚都啊，滚滚，
0: 妈妈呀，
1: 阿姐问，
0: 怎么，
1: 要把那玩那啥呢？
0: 妈妈呀，
1: 你非得搞不？我来改酒吧，改吧，但愿大奴呢，大为了姑娘。本天过夜莫让得了我的怒，
0: 想要把给我，
1: 你要给就把给我，我那了飞机过不，就跟那些个人，那些个人，
0: 妈妈呀，
1: 那些个爹妈。

0: 两个多一
1: 点。对了，八个。
0: 八个
1: 还是？怎么了？没拿给了你稍微。
0: 八个稍微，八个
1: 还是？还是稍微。我那个小呢？
0: 你这个弄我了，八个叫人当不了马戏了。我
1: 弄。
0: 我今天给我八个买过
1: 一个。我嘛。那个我。
0: 要装俺八万那八个小嘞，俺认得。
1: 对了。
0: 啊哇，俺不读我嘞。八中我嘞。俺今天不让俺妈
1: 我嘞，
0: 八个小嘞。也过古弄
1: 过呀，八个。过多一个啊，没。
0: 八个小嘞，俺今天过古了，
1: 多一
0: 个小嘞，也过万公个爹嘞。我说个温暖味，你别把人说我没给人当么八个，八个小嘞，我那个
1: 小龙，小伟，小多了八个，
0: 八个我那个
1: 小龙，
0: 俺过来
1: 过完家呢，妈妈呀，
0: 过完了过几路
1: 妈妈呀，
0: 俺过非要通过你过来，你就能非把我通过，
1: 把我，没那给了你，
0: 可别讲半夜乱打
1: 呀，没那给了你，
0: 可别呀，
1: 小多了，
0: 可别呀。
1: 我也喜欢
0: 了能读下能没工
1: 作
0: 别怪我了那也能忘了天哪我了我想
1: 过了
0: 我不让各位也为
1: 你干过呀
0: 都让我过了
1: 妈妈呀
0: 我也当我不要怪也行了
1: 也见得心满足了
0: 也想怪
1: 我想了干嘛我啊
0: 没让不要怪
1: 妈妈呀
0: 我让用口给你读了
1: 我让妈呀
0: 阿爹就各位也对
1: 了
0: 各位也不怪没
1: 我也喜欢呀
0: 我也关点比呀
1: 妈妈呀没拿给了你
0: 我要打打我过来过
1: 妈妈呀
0: 俺今天我问问过我
1: 妈妈呀
0: 我问全面比较快
1: 江湖
0: 英雄关键地些嘛
1: 妈妈呀
0: 欢迎关键给我没搞吧
1: 江湖给他给了你
0: 我会给
1: 你
0: 我会给我关键
1: 妈妈呀我的兄弟江湖
0: 要帮忙我的兄弟
1: 妈妈呀
0: 要帮忙我的兄弟
1: 妈妈呀
0: 天平还不把过来
1: 过来江湖啊
0: 也就搞也行嘛，不要怪我那问过我呀。
1: 妈妈呀，
0: 我会管你哥哥管的给我
1: 摸的呀。
0: 搞也行啦，不要怪。
1: 公干的嘛，
0: 我当妈管也挺高。
1: 阿妈呀，
0: 阿管也挺高。
1: 怎么了？
0: 阿小公丢了皮
1: 呀，
0: 我难受。爸爸那皮呀，我难受呀。
1: 没拿给了你。
0: 俺家哥哥皮了。
1: 怎么了？你那个皮皮无想的，恁干不活了？
0: 俺那个兄弟。
1: 怎么了？
0: 搞个也佛，我那个
1: 小龙。
0: 给了个本家呢
1: 你们
0: 可把个
1: 本家呢你们呀
0: 把主线我可不可以发
1: 现我们也我是个主线
0: 把主线我可以发
1: 现
0: 可以不可发现也可以过来个本就
1: 过来
0: 可把个本家呢
1: 你们呀
0: 再说个
1: 本家呢妈妈呀
0: 我过来过北京弄弄把过去我不北京干弄各位要不然
1: 单说可是你也单说呀
0: 也过古白过
1: 呀，
0: 本过来个
1: 本家呢，你莫呀，
0: 别别把马脚莫盖了，
1: 怎么了？
0: 啊哇，那过来个光
1: 秀，妈妈呀，
0: 马来得光你要
1: 光秀，马来行呀，
0: 马来得光你要
1: 光秀，像我嘛弄，
0: 马来一家就
1: 要光秀，像我嘛呀，
0: 马来得马来
1: 要光秀，马我呀，
0: 肯定马来为马有了
1: 根，
0: 肯定马开
1: 马好不啊？
0: 咱们不把头
1: 弄么？
0: 也过了马呀，没
1: 光秀，马我嘛弄，
0: 明天那个呀，爸爸
1: 的，懂了没？
0: 别把马脚莫盖了，
1: 怎么了？
0: 妈我来我干部给人当
1: 不了人爷爷
0: 我带人的大姑
1: 人爷爷没拿给我呢
0: 革命过来跟我了干啥
1: 我把你女呀
0: 管得我了干啥
1: 我把你女呀
0: 我就弄我了干啥
1: 我把你女呀
0: 这一家先我了
1: 干啥我把你女呀
0: 就那等
1: 江湖
0: 大爷你来过来给我读了你那边我了
1: 没呀？
0: 给呀有为毛为呀
1: 丢人了？
0: 呀过啊，我来过弄
1: 怪了。俺给那干的，
0: 可都俺没
1: 了。
0: 看你我了，那咱那边我了
1: 没了？
0: 那地方干
1: 我干你你了？
0: 那边怪了
1: 对吗？
0: 那咱那边把
1: 地方丢了呀？
0: 那边我了没了？那地方
1: 干我干你你？
0: 那该我丢吗？那咱北京地方
1: 丢了。
0: 那问
1: 我了没了？
0: 那地方
1: 干我干你那个呀？
0: 那我那五个
1: 姓啊
0: 你，金伯爹，
1: 那爹爹呀？
0: 地方把过
1: 过，
0: 金伯爹，
1: 那爹爹。啊，
0: 滚蛋啊！我
1: 爹，
0: 滚蛋！
1: 那人过住，没拿给我呢。
0: 那边呀，那嘛边打人过住啊？
1: 没拿给我呢。怎么了？
0: 我爸把我拉过来，
1: 让滚过你吗？
0: 我来让光棍你们那
1: ka yen shawo shawo jinun wire me na gere wani
0: mane aga ngantun yerwa
1: nugire
0: mane aga ngantun yerwa
1: ujore
0: pa pidira mo we no ba yo
1: mama ya
0: ube no shora po be no yerwa
1: mama ya
0: no yerwa pa yanga
1: atera be
0: un pidira go wenti ga we
1: ya
0: ba de man bi de man tete unga ma mo ya o we pidira shangu kwangwe group tuwe ujoro shangu go Wana nyiru ya wanyangu de la ke di mangu
1: mwire mi
0: Waka kishye chuna
1: da kwini ka wuwam Temuru
0: Tua te wapi kwe tani kari mok paru njia wimba akwe muru
1: Mena kere wani
0: Ama wamo pishiyo nishiyo kuro kura mpishiyo
1: Mama ya
0: Kuro kura
1: la ke nga duke ujo ya
0: Kwa da shuwa ubi mwe
1: Mama ya
0: Ma pinyan kuro paya
1: Ka mwe tarika
0: Nikona kwa mkwa ujo we Nikola mwana ka shono mwana ka bino ginnewo
1: mama ya
0: Nikola mba chukungwane Nkwashi ya budu
1: Showe no
0: Mwama ndono kaku
1: Mama ya
0: Nikola nkwashi ya budu
1: Showe no
0: Tero woro woe
1: Tero no
0: Kaisa kaisa
2: FM no siya no Yara maade behengu nkwungu Sada wukwe Yeswa na engelika

方法呢？你讲这话题呢？你在胡说！大把地都不挖地，不挖那个要难的，我把地挖我了，不挖那个要难的。俺这些这些俺外面，俺这些这些俺外面，把那打你啊，打你啊，挖打你，打死把那打你啊！阿拉啦阿拉啊！莫打一棒，打一打不干些，也记得打我的，你我的口口的，别在我面前绕过，你我在专门不专门打你五个字，别在我面前绕。我不要拉着，喊他妈打一个过来，要拉着断气。你米阿家是有吧？但莫我的五个字，莫一打不干，你也记得莫我的。那就往拉去，我比方说那，我不都要拉着，我让你去买。人把对我们不过也拉着当然是必然就摆把那些大街上跑我挖地就摆了主问机吧主问不了的我们到外界的我们路也拉着你拿地吧主我拿的拿地接的阿妈地你也拉着必须有发动和地人家拿的拿地嘛人家拿的拿太阳人家到地屋不过也拉着我必须都和地我无端的在地屋人家就叫了人家一波米国波米的麦叫了同意阿娃娃打一名名王娃娃的你萨拉玛土你不萨拉玛土你没木纳你能拿不哭你滚地动滚也不行当你一样打发你我要又干了再见做比阿拉拉阿拉我看你这我的国娃屋的我的国娃屋的打发死了Ala la ala, dame tu no na na ma kuber ne ni la ko wanno. Kaza banga ro vaji. Kaza banga ro vaji.